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联系，这样的逐步的发展壮大。
1: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篡碑传奇。
2: 1961年，篡宝子碑、篡龙岩碑、段氏与37部会盟碑三块碑同时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刻类文物，全国一共只有11项，而曲靖就有3项。2013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之际，在碑亭的基础上修建了篡文化博物馆。二篡碑为什么特别重要？袁思琪介绍说：“
3: 那说到篡宝子碑的价值，第一方面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它的书法价值。我们说曹操统一北方以后，曾经下过一道禁碑令。”不允许人们在民间竖碑立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原地区就没有出现过碑刻。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禁令传而未远，就反而留下了这块稀世珍宝。所以说在禁碑令盛行的年代，二篡碑的出现可谓是光耀夜空，灿若星辰。那个时候中国的书法字体又在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但是中原地区我们找不到实物例证让我们考见它的源流演变，所以篡宝子碑的存在就让我们看到了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字体能让我们考证隶楷之间是如何过渡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统治南中地区的大姓家族姓篡，所以篡氏家族统治时期的篡文化之下的这样具有隶楷之间过渡特征的字体，我们就称之为篡体字。我们可以走近了看一下。我们谈到篡体字的笔画呀，它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我们随便找一个字看一下它的横画，我们说它的横叫做蚕头燕尾横，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特别像蚕宝宝的头，然后横画的后面又像燕子的尾巴。篡体字随便一个有两画或两画以上横画的，它的尾巴都向上飞着。我们再说它的竖画，篡体字的竖我们称之为竹节竖。那我们的篡体字呢，我们可以说它端朴若古佛，可以很安静，也可以姿美如神女，非常的优美。不同的人可能看到这样的字都会得到不一样的感悟。我们的篡体字呢，今天经常会被用于制作一些想传达坚韧品质的这样影视作品的海报制作，比如说近些年热映的《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800》，你看这些战争片就特别喜欢用篡体字来进行创作，因为这个字体它的金石味非常的浓。我们的碑学大师康有为称我们的篡宝子碑为正书古时第一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找到正书楷书的源头，那就一定要来研究我们的篡宝子碑，是跳不过去的。所以呢，就由于他见证了这样字体演变过渡的特征，所以它在我们中国书法美学上乃至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生命链条的链接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所以我们宝子碑的拓片呀也曾两度创下了中国古碑拓的最高价。
2: 二篡碑不仅记录了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代表性字体，更在叙述篡氏源流以及对二篡称颂过程中记录下中原民族迁徙的轨迹，意外印证篡氏独步南境的存在，填补了历史空白，虽只言片语却字字确凿。云南虽然是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但汉武帝拓修南夷道、设置益州郡以及大量中原移民的到来，有力推动了云南融入中原文化，让中华文明在云南大地广为传播。为更好的生存， 移居西南夷的不

0: 少中原大族与土著势力联姻，形成了汉彝双融促进的独特文化现象。雍凯、孟获、篡袭、朱褒、孟衍、吕凯、李辉、高定元等大姓豪族，都是自西汉以来进入西南夷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这些世代定居以夷化的豪族大姓，逐渐掌握了地方实际权力。当时定居桐劳县的篡氏也是夷化的大姓豪族，但早期并不特别突出。能后来居上，就在于篡氏始终是中央王朝的坚定支持者。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将南中四郡改为7郡62县，由拥有兵权且移驻魏县的来将都督统辖。云南在政区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首次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单位。雍属大姓篡氏开始崭露头角。263年，魏灭蜀，到两晋刘宋王朝，南中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更换频繁，但篡氏初心不变，坚持不反叛、不内斗，最终成为独步南中的最大势力。无论是南中大姓联合反晋，还是互相火并，篡氏都明智选择了遵循中央号令。立于陆良县薛官堡村的篡龙岩碑，就记述了篡龙岩收合5000精锐之众，肃清边隅，因而被迁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穷都县侯的历史，成为篡氏独步南中的最佳证明。
1: 其实这块碑的内容，就是你看我们下面题名的直观，对篡宝子这个人生前事迹的对歌功颂德。我们碑文里面记载，篡宝子他弱冠称人，也就是19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建宁太守。在他任建宁太守的时候，中原地区战事频繁，但是篡宝子审时度势，他对内实行了这样一个平等相待、团结和谐之策，所以他所统治的篡地呀，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所以在他死后，他的僚属和百姓悲痛万分，就为他竖碑立传，以求流芳千古。
2: 共同体微论坛。
0: 篡文化的创造者篡人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由以篡氏家族为代表的迁徙南中的汉人、古滇国时期的滇人等不同群体在民族大融合中获得的一个共同的称谓。篡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文化，包括诸如礼乐、诗歌、习俗、典祀、服饰、饮食、医药、建筑、工艺在内的丰富厚重的内容。篡氏统治期间始终保持地区稳定和统一，为国家统一和西南民族团结做出了极大贡献。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录音，陆良县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王洪斌向我们介绍篡氏家族治理南中期间的治理策略，篡氏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
3: 从这个碑上呢，也看得很清楚。你比方说，树安九世，千棵繁茂，万叶迎新，襄王标以四姓，就说了他跟民族融合九代人的奋斗，然后呢，成了南中大姓强族。他跟当地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叫皇爷的这种特殊的制度，就是通婚。他跟通婚以后呢，就跟当地的少数民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融合联系。从这些碑上的碑文来讲到整个篡龙岩在南中地区的，第一个是他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但是他没有分裂中央啊，他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你比方说，我们说新乡中央朝廷之一， 42集，民族团结，我们是民族融合，开发边疆。开发边疆的话呢，在这个在史书上有这么一个记载，叫这个物无得所，牛马疲也，一落相望，金宝富饶，不亚中土。在我们云南的历史上呢，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0: 时代与背景，
4: 陆良传承篡文化，筑牢民族团结之根。近年来，曲靖市陆良县利用篡文化资源优势，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在开发利用篡文化上着力，推动各民族致富增收，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绘就民族同心圆。每周四，陆良县盘江小学就有一节地方课，为丰富课堂形式，老师将课堂安排在了陆良县博物馆，并邀请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为学生上课，以篡氏家族统治南中地区历史故事为课堂素材，把篡龙岩碑拓片作为佐证资料，为学生讲述篡文化及其背后的故事。篡龙岩碑不仅是陆良县篡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有力见证。据碑文记载，篡氏家族不断永平战乱，更是推动中原文化和南中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交流和融合。走在陆良县城和各个乡镇的街头，各个商铺的门头风格统一，字体统一，道路指示牌、文化小广场、墙体字画等，无不体现独特的篡文化内涵。厚重朴实的篡文化成为整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名片。同时，陆良县滇中健康城文化旅游景区以深厚的篡文化为底色，小镇建有篡运楼、篡文化特色街区、两仪台、百岁林、欢乐世界、拓展训练基地等景点。在这里，游客可以穿越回千年前的篡氏王朝，穿篡服、赏篡绣、品篡书、喝篡茶、尝篡地美食，感受篡文化的魅力，探寻古往今来，还能观山戏水、赏灯看花、载歌载舞，畅玩各项游乐健身项目，尽情释放压力。篡文化的注入既大大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又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陆良，全身承载着浓浓篡运的篡陶，被人们赞誉为千年的泥巴会说话。多年的努力，篡陶产业有了可喜的发展和进步，北上广深等城市已建立了篡陶产品的经销点或专卖店，篡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捧，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篡陶成为传承弘扬篡文化的精美名片。陆良篡文化的走红，也带动了彝族大三弦舞、小蒲萝、正月十六闹元宵、马街银器制作技艺、桑蚕丝织造技艺等43个省级县级非遗代表项目的逐步推广。如今的篡乡大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日益增多的篡文化产品，百花齐放的篡文化园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县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守望相助，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同谱写陆良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松武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能是不？你说汉子祖火白罗，你说咱国木国关注爹爹怎么念？你都能求和他等下落生啊？木国关注南国国苏马吉达沙油庄啊！米国明年云南宝山木国酒的喇嘛川白林，云南农家木国酒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木国酒喇嘛马小飞沙油的阿杜拉落生啊！阿们年一万年瓜大罗，你别木瓜的酒。你啥啥嘛？吃嘛累哦，别嘛，哪能干嘞？

你说在过木瓜瓜族年木节赶紧吃瓜无心的米多安迪叫嘛木瓜瓜苏马瓜米多帕族族他说木瓜瓜族马瓜你被苏提出木瓜阿面头瓜带来合作啊一万年你多年吃的过他谁走路比瓜木地扎头叔叔过去努带来合作子都嘛那瓜微微家单位提出木瓜瓜带来合作啊地面体比都做了一种嘛不得一万年曼娜娜比木瓜瓜芒果一芒年瓜，马夸弟弟都阿克抓哩，弟弟木乌拉都跟你阿克抓哩哇。阿明年一万年瓜大罗，我们欧都嘛年卡瓜苦万年瓜，别嘛娜娜看嘞。

你说如果木瓜瓜做弟弟做妈呢？像大卫提出木瓜瓜打来和做妈的嘛吃，你都能吃你可吃哈十年他。法国政府瓜因为做了一座树，拉法拉的你说木瓜瓜妈种啊？法国瓜出牌五年，因为在家居多，来牌德国三年，因为你木瓜瓜打嘛的阿克普姑娘啊。因为你瓜他阿吉苏来牌姑娘花是瓜起起来和你一口三个啊。听完跟你一万年木个多多说的，你说生你妈直接比装妈娃的路是提通啊？听完不多，有跟你一万比个顾客多阿克装啊？阿明年一万年不打落，你别木瓜提起嘛，哪能干来些？

你生在过母国过族年阿索贝罗法国国出版马的日来红马里马次你的北京钓鱼台北京母地扎头所得过母国国马国阿年都一种啊因为年昆明上海无锡青岛北京买了母国阿年都一种你的文化普遍路生你的什么怪家庭在挂什么的挂提示个提示普跟我一般的挂你的阿克母路提提就白出的自来获得提示个提示自民的挂莫挂挂莫一种啊怪那挂白是宁白密度阿迪抓马妈咪抓住崔永远张千仪白是不得莫挂挂莫一种提的挂马提的因为我带给你送你姑妈克阿克提妈过来哇那啥那个你因为我带门前死挂莫过过马五一马年过那是比马吃马路都马路大话的词你的阿姆抓路几个马一不要比莫里斯比汉女不娘阿姆年一晚年不大路你买莫过提及马那能干来谁

历史莫挂挂住马代表心态，历史热锅莫挂挂住马的马刺，你的宁白莫挂挂住给你阿年热情啊！点我白塔，农民路过烈日祝贺莫挂挂住白忙我，因为给你莫挂阿面接挂马冲啊！阿们一门的挂塔，阿吉苏的给你烈日祝贺你挂大罗，历史热锅门的白马来师傅马个成啊！

0: 就被觉得不，一直听我那个阿杰说的，那啥那里莫寡妇妈妈提过你吃我。阿杰说日子不完那种意思，那啥那阿杰说的，下面试试我别跟我，再录自个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嘎天千尺贵。
3: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行代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涵盖大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马币不要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吃喝，你看那位我也过个老妹，我来那个。人你你喝，拉长苗的个切位，拉好阿瓦比车倒过来，还把亚加的位立刻的把那哈呀。他妈车子干嘛不？拉个家的来，啥都做阿的个不配的。

他不这样来，那地那的家来，那姐他家哈下不家为确实有。又和俺家家个大伯夫来，那口那大伯有。哦，好过又和那个是地家到了大伯，就莫怕挨冷他，俺大伯为立刻那哈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聚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这次我们将向您生动呈现各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户图画，一户是狼烟四起，兵荒马乱，战火连连，人民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另一户是各族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也在不断的推进和巩固。如果说中华民族史是各族群共同书写的宏伟史诗，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其中最跌宕最绚丽的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崔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不断更替、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因为动荡不安，各族人民才更加期待和平和稳定，才更加期待国家大一统的再次降临。因此，在这乱世中，有和的希望在萌发，有聚的力量在涌动，让中国由乱而治，再次走向大一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中华文化的勃兴以及国家大一统的发展趋势。什么是五胡？它是指北方的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什么是五胡入华呢？它是指这一历史事件，从公元290年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以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晋王朝就陷入了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北方的游牧民族也不断地举行暴动，他们越过万里长城，进入了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许多胡人政权。由此，中国的北方就进入了五胡16国的时代，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胡汉杂居的格局，开启了五胡主动融入华夏的进程。长期以来，很多人解读同化，就是大族群依靠着人口优势、政治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北方五大胡人族群不仅军事上占优势，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八王之乱以后，北方的总人口达到了1500万，而汉人呢，只占1/3。以这样个体量，他们完全可以延续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且还可以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走向。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主动选择了一条融入华夏的道路。五胡到底是怎样彻底融入华夏的呢？

一、政治趋同，中华正统体制的延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离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正如总书记所言，魏晋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有着对中华正统的执念，一具有建立中华正统王朝的理想，五胡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如公元304年，南匈奴人刘渊以汉为名建立了汉政权，匈奴贵族刘宣就建言，兴我邦族，复胡汉爷之业，建立大匈奴帝国。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渊却摇摇头说，吾为汉室子孙，学为兄弟，兄王弟少，不亦可乎？要做就做汉高祖，要做就做魏武帝，学什么胡汉爷？于是他打着汉的旗号建立了汉政权，为了证明他是汉室之孙，证明他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他还为刘禅那个扶不起的阿斗设了一个牌位，逢年过节进行祭拜。他所言所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外界宣告，我就是正统的代言人，我就是正统的继承者，我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既不是建立匈奴帝国，也不是恢复汉王朝。他说，今进士犹在，四方未定，且称汉王，全凭皇帝之号，待宇宙混一，当更一职。很显然，刘渊是想打着扶汉的名义，争取到汉人的支持，做统一的中华王朝的皇帝。如果做天下的皇帝有困难，那至少也应当像他所说的那样，不时为魏氏。另一个人打下前燕政权基础的慕容伟，他的目标就更为直接，就是要建立中华王朝，强调当有中原。到了他的孙子慕容俊继位的时候，由于得到了从秦始皇那里传下来的传国玺，他就毫不掩饰地向天下宣称，我就是天下的皇帝。南梁武王土伐无辜也说，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天下主不就是要当天下的皇帝吗？可见几乎所有的胡人政权都把建设中华王朝当成自己的理想，都强调只有自己才是中华正统。二，积极采用中原政权的政治制度。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得到汉人士族的支持，各胡人政权统治者大量启用汉人，采用中原政权的政治制度。如前赵的263名官僚中，汉人就有131人，匈奴人只有114人，其他民族人18人，后燕、后秦也是如此。刘渊设置了3公6卿的制度，实现了权力集中。后赵的石勒还恢复了9品中正制。胡人政权统治者与汉人士族还相互配合，共同创业，成效显著。例如拓跋焘和崔浩、苻坚和王猛、石勒和张宾，为推进胡人政权建设、实现大一统的目标立下了汗马功劳。北魏拓跋圭登基之后，设置百官，开始重用张衮、崔洪、邓渊、李先、贾圭、曹崇等汉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协助鲜卑统治者整顿吏治、制定章程，以中原政权为模板，打造和推进北魏政权建设。北魏拓跋焘重用汉人崔浩，任命他为冀州大州正。崔浩当上大州正之后，马上从冀州、定州、襄州、幽州和并州5州当中选拔郡守，为汉人进入关界打开了通道。北魏政权的国力逐渐强大，势力不断扩张，
并且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地区。三、启用和遵从皇帝继承制度。胡人政权统治者都想通过建元称帝，或者是阴阳五行的五德宗始说，来证明自己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正常的王朝更替。在胡人政治体制当中，拥有大单于称号的胡人统治者一旦称帝之后，他一定会把大单于这个称号转让给他的子弟。比如说当上皇帝的刘渊就把大单于让给了他的儿子刘聪，刘聪继位之后先将大单于让给他的弟弟刘毅，后来又转让给他的儿子刘杰。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都是在继位的同时就将大单于的称号转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意味着

大单于已经由传统的胡人统治者变成了新生的中华王朝皇帝的一位丞相，以大单于为首的胡人政治体制仅仅起到辅助中华王朝的皇帝的作用而已。简单总结一下，胡人逐鹿中原建立政权具有以下的共同特征：自居中国，强调自己才是中华正统，以中国分裂为变态，统一为常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一、五胡政权对中华正统的执念。为了归于中华正统，各胡人政权还努力学习中华文化，来强化自己的中华认同。胡人政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不是胡，其他的政权才是胡人政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只有自己才具有建立中华正统王朝的资格，将自己定位在中华正统的位置之上。苻坚也曾经对出征西戎的将士们说：“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因此机密之道，伏而设之，是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公元384年，淝水之战以后，前秦很快崩溃，姚苌趁此机会在渭水以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了后秦政权。后来姚苌抓住了苻坚，要苻坚交出传国玺，苻坚断然拒绝，并怒斥姚苌：“你算老几啊？五胡秩序侮辱羌民，你姚苌手里没有河图，没有伪书，没有府名，不符合中国传统，我不能把传国玺交给你。”他就认定前秦才是正统，而你后秦不是，你是胡。而他们进行区别的重要标识正是文化。二、胡人政权统治者热衷于学习中华文化。胡人政权统治者有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对中华文化特别的崇尚和向往。例如苻坚特别重视中华文化的普及和学习，苻坚8岁的时候就提出来请老师来教他，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他还鼓励其他人学习中华文化。他是一跃三陵太学，处之幽冥，恭请奖励。他对历史典籍非常熟悉，每次和群臣议论事情的时候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甚至非常自信地说过：“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里中断。”北魏孝文帝的儒家文化水平那是相当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他雅好读书，手不识卷，五经之意懒之便讲。刘渊、刘和、刘聪从小就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教育。刘渊身高2.06米，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很早就到了洛阳当官，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而刘聪更是14岁就读完了史书，兼重百家之言，琴棋书画、饮食作赋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也就是说，匈奴贵族在建立政权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习中华文化的进程。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熏陶重塑了胡人政权统治者的三观，提升了他们的执政水平。例如后赵的石勒，奴隶出身，是个文盲，作为从草莽中崛起的枭雄，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心啊。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爱学习，对中华文化特别的敬重和向往。他不识字，看不懂书，于是他就让人天天跟他读中国史书，尤其喜欢听汉书。正是因为文化水平提高了，他的执政能力也增强了。他决定复兴儒学，下令要尊重知识，禁止侮辱知识分子。比如他特别忌讳胡字，下令以后大家都不要用胡人，改用国人称呼，谁要是再讲胡字，我就杀谁的头。但是呢，他对知识分子却很宽容。有一次他召见一位官员到朝廷议事，结果这个官员穿得破破烂烂的，慌里慌张地跑过来。石勒就问：“怎么回事？”爱卿
难道我没给你发工资吗？你怎么贫穷到这一步田地了呢？这位官员想都没有想一下，张口就答：嗨，臣的家财被那该死的劫贼洗劫一空。石勒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说：劫贼抢你的，我来赔给你。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快乐拉好买回来，靠来打包回人家公司，搞到拉大卫有。对了，马车未车，拉好还来不加老古费。我好过要和搞大卫，我弄得着，拉好还来加，还买回那哈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聚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及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这次我们将向您生动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中华文化的博兴，国家大一统的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户图画，一户是狼烟四起，兵荒马乱，战火连连，人民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另一户是各族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也在不断的推进和巩固。如果说中华民族史是各族群共同书写的宏伟史诗，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其中最跌宕最绚丽的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崔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不断更替、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因为动荡不安，各族人民才更加期待和平和稳定，才更加期待国家大一统的再次降临。因此，在这乱世中，有和的希望在萌发，有聚的力量在涌动，让中国由乱而治，再次走向大一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中华文化的勃兴以及国家大一统的发展趋势。什么是五胡？它是指北方的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什么是五胡入华呢？它是指这一历史事件，从公元290年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以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晋王朝就陷入了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北方的游牧民族也不断地举行暴动，他们越过万里长城，进入了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许多胡人政权。

由此，中国的北方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时代，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胡汉杂居的格局，开启了五胡主动融入华夏的进程。长期以来，很多人解读同化，就是大族群依靠着人口优势、政治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北方五大胡人族群不仅军事上占优势，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八王之乱以后，北方的总人口达到了1500万，而汉人呢，只占1/3。以这样个体量，他们完全可以延续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且还可以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走向。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主动选择了一条融入华夏的道路。五胡到底是怎样彻底融入华夏的呢？

一、政治趋同，中华正统体制的延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离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正如总书记所言，魏晋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有着对中华正统的执念，一具有建立中华正统王朝的理想，五胡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如公元304年，南匈奴人刘渊以汉为名建立了汉政权，匈奴贵族刘宣就建言，兴我邦族，复胡汉爷之业，建立大匈奴帝国。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渊却摇摇头说，吾为汉室子孙，学为兄弟兄王弟少，不亦可乎？要做就做汉高祖，要做就做魏武帝，学什么胡汉爷？于是他打着汉的旗号建立了汉政权，为了证明他是汉室之孙，证明他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他还为刘禅那个扶不起的阿斗设了一个牌位，逢年过节进行祭拜。他所言所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外界宣告，我就是正统的代言人，我就是正统的继承者，我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既不是建立匈奴帝国，也不是恢复汉王朝。他说，今晋室犹在，四方未定，且称汉王，全凭皇帝之号，待宇宙混一，当更一职。很显然，刘渊是想打着扶汉的名义，争取到汉人的支持，做统一的中华王朝的皇帝。如果做天下的皇帝有困难，那至少也应当像他所说的那样，不时为魏氏。另一个人打下前燕政权基础的慕容伟，他的目标就更为直接，就是要建立中华王朝，强调当有中原。到了他的孙子慕容俊继位的时候，由于得到了从秦始皇那里传下来的传国玺，他就毫不掩饰地向天下宣称，我就是天下的皇帝。南梁武王土伐无辜也说，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天下主不就是要当天下的皇帝吗？可见几乎所有的胡人政权都把建设中华王朝当成自己的理想，都强调只有自己才是中华正统。二，积极采用中原政权的政治制度。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得到汉人士族的支持，各胡人政权统治者大量启用汉人，采用中原政权的政治制度。如前赵的263名官僚中，汉人就有131人，匈奴人只有114人，

其他民族呢，18人，后燕、后秦也是如此。刘渊设置了三公六卿的制度，实现了权力集中。后赵的石勒还恢复了九品中正制。胡人政权统治者与汉人士族还相互配合，共同创业，成效显著。例如拓跋焘和崔浩、苻坚和王猛、石勒和张宾，为推进胡人政权建设、实现大一统的目标立下了汗马功劳。北魏拓跋圭登基之后，设置百官，开始重用张衮、崔洪、邓渊、李先、贾圭、曹崇等汉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协助鲜卑统治者整顿吏治、制定章程，以中原政权为模板，打造和推进北魏政权建设。北魏拓跋焘重用汉人崔浩，任命他为冀州大州镇。崔浩当上大州镇之后，马上从冀州、定州、襄州、幽州和并州五州当中选拔郡守，为汉人进入关界打开了通道。北魏政权的国力逐渐强大，势力不断扩张，并且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地区。三、启用和尊崇皇帝继承制度。胡人政权统治者都想通过建元称帝，或者是阴阳五行的五德宗始说，来证明自己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正常的王朝更替。在胡人政治体制当中，拥有大单于称号的胡人统治者，一旦称帝之后，他一定会把大单于这个称号转让给他的子弟。比如说当上皇帝的刘渊就把大单于让给了他的儿子刘聪，刘聪继位之后先将大单于让给他的弟弟刘毅，后来又转让给他的儿子刘杰。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都是在继位的同时就将大单于的称号转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意味着大单于已经由传统的胡人统治者变成了新生的中华王朝皇帝的一位丞相。以大单于为首的胡人政治体制仅仅起到辅助中华王朝的皇帝的作用而已。简单总结一下，胡人逐鹿中原建立政权具有以下的共同特征：自居中国，强调自己才是中华正统，以中国分裂为变态，统一为常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一、五胡政权对中华正统的执念。为了归于中华正统，各胡人政权还努力学习中华文化，来强化自己的中华认同。胡人政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不是胡，其他的政权才是胡人政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只有自己才具有建立中华正统王朝的资格，将自己定位在中华正统的位置之上。苻坚也曾经对出征西戎的将士们说，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因此机密之道伏而设之，是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公元384年，淝水之战以后，前秦很快崩溃，姚苌趁此机会在渭水以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了后秦政权。后来姚苌抓住了苻坚，要苻坚交出传国玺，苻坚断然拒绝，并怒斥姚苌：“你算老几啊？五胡秩序侮辱羌民，你姚苌手里没有河图，没有伪书，没有府名，不符合中国传统，我不能把传国玺交给你。”他就认定前秦才是正统，而你后秦不是，你是胡。而他们进行区别的重要标识正是文化。二、胡人政权统治者热衷于学习中华文化。胡人政权统治者有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对中华文化特别的崇尚和向往。例如苻坚特别重视中华文化的普及和学习，苻坚8岁的时候就提出来请老师来教他，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他还鼓励其他人学习中华文化。
他是一跃三林太学，处置幽冥，公卿奖励。他对历史典籍非常熟悉，每次和群臣议论事情的时候，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甚至非常自信地说过，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里中断。北魏孝文帝的儒家文化水平那是相当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他雅好读书，手不识卷，五经之意懒之便讲。刘渊、刘和、刘聪从小就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教育。刘渊身高2.06米，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很早就到了洛阳当官，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而刘聪更是14岁就读完了史书，兼重百家之言，琴棋书画、饮食作赋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也就是说，匈奴贵族在建立政权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习中华文化的进程。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熏陶，重塑了胡人政权统治者的三观，提升了他们的执政水平。例如后赵的石勒，奴隶出身，是个文盲，作为从草莽中崛起的枭雄，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心眼。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爱学习，对中华文化特别的敬重和向往。他不识字，看不懂书，于是他就让人天天跟他读中国史书，尤其喜欢听汉书。正是因为文化水平提高了，他的执政能力也增强了。他决定复兴儒学，下令要尊重知识，禁止侮辱知识分子。比如他特别忌讳胡字，下令以后大家都不要用胡人，改用国人称呼，谁要是再讲胡字，我就杀谁的头。但是呢，他对知识分子却很宽容。有一次他召见一位官员到朝廷议事，结果这个官员穿得破破烂烂的，慌里慌张地跑过来。石勒就问，怎么回事？爱卿，难道我没给你发工资吗？你怎么贫穷到这步田地了呢？这个官员想都没有想一下，张口就答，嗨，臣的家财被那该死的劫贼洗劫一空。石勒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说，劫贼抢你的，我来赔给你。话音刚落，这位官员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赶紧磕头。石勒却说，算了算了，我的禁令是针对一般老百姓的，不是针对你们这些读书人的。来来来，把这些钱拿去，去买几身好衣服吧。可见胡人政权统治者都努力将自己扮演成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的角色。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所谓中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以民主集团为标准，而是看重视、接受和具有何种文化。当一个人接受了中华文化之后，无论他来自哪里，他也就自然融入到了中华，成为中华之一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胡之所以执着于中华文化，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构建和治理超大规模政治体。胡人政权既然是以建立正统的中华王朝为目标，自然要学习中华文化，特别是注重儒家文化的学习。三，孝文帝改革。胡人政权统治者当中，促进民主融合最为积极、最为彻底的，当属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早在公元398年，拓跋圭就曾经下令，朝野上下文武百官都应当将头发扎起来，戴上帽子。但是直到孝文帝当政，仍然有许多鲜卑贵族对此表示反对、表示抵制、表示抗议。公元493年，孝文帝采取更加坚决的手段，将都城从山西平城迁到了河南洛阳。他说，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而河南洛阳却有着极为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这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原来呢？那还不是为我们子孙后代着想。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在漠北，又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呢？
他下令千诺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对于反对派，那是坚决镇压，毫不留情，甚至处死了边化左任的皇太子。在语言上，他下令朝堂之上讲汉语，不讲鲜卑话。有人说，我一下改不过来，能不能？

将皇族的姓氏拓跋改成元，当时所改的姓氏达到了100多个。在婚姻上，他提倡胡汉通婚，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融入华夏的进程，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孝文帝完成了祖先的遗愿，使得整个拓跋鲜卑彻底地融入到了华夏文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虽然他只占据了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正是有了这一次大融合，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在南北朝这个乱世中被消灭，反而更加强大了。为什么更加强大了呢？因为它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了不起，但它也有短板，那就是有点死稳，有点文弱，生命张力还不够强大。这一短板五胡给补齐了，胡人族群可以丢掉自己的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服饰，但他们丢不掉的是策马扬鞭的赤诚奔放，丢不掉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旷达洒脱，丢不掉的是不屈不挠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这些元素一旦汇于到儒家学说当中，就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隋唐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决心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学，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谁能别创空前之势举？因此五胡主动融入华夏，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胡人族群的主动融入，不仅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迁徙、大交融、大编户，使得各族群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南北族群文化相互交映，儒释道相互影响，共同形塑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进而巩固和加强了各民族的中华认同。胡人族群的华夏化实际上就是吸收中原文化，然而中原文化又是以农耕社会、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在亚洲甚至是在世界上都是长期领先的。中原农耕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讲就代表着稳定、踏实、富足，可以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那么当时的游牧业呢，和你一起去看日出日落，画面浪漫是浪漫，但现实很骨感啊。它漂泊不定，生活不踏实，走到哪住到哪，哪里才是我永恒的家呀？没有我停泊的港湾，我的乡愁该如何安放呢？我的心又如何靠岸呢？两相对比之下，对于胡人族群而言，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费孝通曾经说过，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的主动的融入汉族之中。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五胡政权都制定和实施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比如公元294年，慕容伟就带着他的部族到了辽宁西部开荒拓土，从事农业生产。慕容晃呢，也提出农者国之本业，他派出他的部族50000多人到了河北昌黎开荒种地，规定你种地，公家为你提供耕牛的，收入我们二八开。

你自家有耕牛的，我们三七开。胡人政权通过积极发展农业，引导胡人族群向着农耕生产方式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也会导致游牧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他们开始放弃游牧传统，逐渐摆脱部族首领的控制，旧有的社会关系被打破，老百姓由部族之民变成国家之民，由氏族之民变成边户之民，新的地域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开始形成，国民意识也逐渐增强。此外，北魏政权还实施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耕社会的稳步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实施均田令，次年颁布实施三长制。均田令规定，将荒地收归于国有，然后分配到平民耕种，种地越多，赋税越少。均田令就大大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为后世的土地制度打下了基础。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都是以均田令为基础的。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以邻长；五邻为里，设以里长；五里为党，设以党长。三长的职责就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实行三长制以后，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就大量增加了，赋税收入也自然增加了，国库开始充盈，北魏后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三长制后来也成为隋唐时期乡里组织的基础。此外，北魏还推行郡县制，强化户口管理，实现了普天之下随部编户的目标。胡人族群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采用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就是融入华夏的过程。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胡人族群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是胡人与汉人杂居融合成为事实。三国以后的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有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人，羌人80万人，氐人100万人，鲜卑250万人。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户土化，一户是狼烟四起、兵荒马乱、战火连连，人民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另一户是各族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也在不断的推进和巩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它促进了各民族积极学习中华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向心力的日渐增强。魏晋南北朝370年，经历了30多个政权的更迭，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动荡的苦难岁月。在这370年间，多少英雄豪杰把理想挥洒在刀光剑影里，把人生定格在鼓角争鸣中，演绎了无数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离死，在历史的兜兜转转、在政治的分分合合中，巩固扩展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烟尘早已淹没了皇城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晰。当今天我们在回望这遥远的370年，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已成为绘声绘色的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影视剧的创作素材。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历史的接力赛中，他们曾跑出自己的精彩。今天这个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业，有着他们的一份功劳。
如果说中华民族史是各族群共同书写的宏伟史诗，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其中最跌宕最绚丽的篇章，它为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一记有力的伏笔。以上就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就白求大伯，你这天没奶瓜，阿杰苏的那啥那你莫寡妇妈妈提过你吃哇？阿杰苏这么晚那弄夜事，那啥那阿杰苏的下面试试我白干我，再落次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